是龙巴社的，我拿你的地上就没干涉丢下，把门给翻上的呀，我们的还是地上的呀，而树下木那有个铁矿石，哎，我把那门给了，出门过来一个爸比，你下那边奥转，奥转地上的呀，没有地上的下的窗户的，你在窗外里里边，不，实际上没不。